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我们看您访问沙特阿拉伯是二十多年来首位访问当地的加拿大总理。有植物安全调查报告说，部分大米可能含有令人关注的砷含量。美国连续两天攻击伊朗，导致14死78伤，伊朗就空袭区内的美军基地回应。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八点钟整点新闻。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5: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22度，相对湿度86%，是晴朗的天气，吹西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8成5的机会有雨，西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最低气温在21度。明天星期五8成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20度。7点32分的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的西营线 CR 的 Salem Kennedy 到 Warden， 还有404到 Young Q 到 Dixon 都非常的繁忙。在401的东行线 C10 都是的 Q DVP 南行线 Shepherd 都是到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都是到401， C10 南行线 Sandow 都是的 Queen， 在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都是的 QEW， 再由 Dundas 堵车的 Winston Churchill。QE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附近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开始繁忙。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Cawthorne 附近多车，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的 Jameson Spadina 多车到 Jarvis。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到时见。还原人性的你们好吗？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0: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 师傅驾到
0: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2: 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一号参赛者 Isabel 郭嘉文，
3: 我是一号 Isabel。我今年19岁，我觉得我的 sunshine quality 就是我的 personality， 好像一个 soda pop very bubbly。我经常讲很多

0: 笑话 and laugh a lot。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 Generations.ca 投票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常宇。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5: 啊，听众朋友，7:41的，欢迎您准时转到了 Fairchild A Plus 或上网到 em1430.com 继续来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国语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啊，看到这个窗外啊，这个阳光普照，非常舒服，气温也都非常的清凉啊，23度左右。不过呢，气温逐渐的升高啊，最高达到27度，可能从2点钟左右一直到晚间的5-6点钟，甚至到7点钟啊，都有85%的机会有雨。不过这个几率呢都是55-56左右，所以说呢，哎，今天如果您在户外的时间多的话呢，要留意这一个时段。除了这之外啊，这个现在啊，这个手机普及叫做人手一部啊，哎，真是没有它，经常跟朋友开玩笑说啊，这个钱包丢了不怕。这个手机丢了呢，真是耽误大事儿了啊！每天呢，咱们叫手机恐惧症。哎，我走在哪里就想，哎，这手机放在哪儿了呢？啊，这个跟朋友聊天，喝完咖啡棒子就放在桌上走了。哎，这个非常之麻烦呢。这手机啊，必须是不能离手，1分钟1秒钟都离不开。啊，那这个大家使用最多的呢，当然就是苹果手机啊。那这个也都现在手机业界都非常的内卷呢。啊，自从咱们中国大陆的好多品牌都出了这个折叠机，那这个苹果首款的折叠机 iPhone 啊，预计9月份就登场了。您会买这款吗？这款传闻中啊叫新旗舰机啊，叫 flagship 啊，被市场啊预期命名为叫什么呢？叫 iPhone Ultra。iPhone Ultra 啊，不仅代表苹果进军折叠手机的市场，也可能刷新呢 iPhone 售价的新高。那当然，现在咱们用的这个直立的这种直板的机身呢，啊，这个价钱都不菲啊。新的机器好多，咱们都是啊，这个月供啊等等啊。对，那比方说你租赁啊1-2年的时间，每个月大概多少钱都融在这个月费当中。其实我觉得这还好啊，没有那么心痛一次拿出那么多钱来。那然而呢，价格高啊，并不代表这是最佳的选择。哎，还有同厂自己打自己的 iPhone 18 Pro Max。对，我就超级喜欢这个所有机型的 Pro Max， 为什么呢？因为它荧幕够大，看着又舒服，对吗？然后你再把这个内存呢再加大一些，这价钱还 OK 的，相宜的啊。你看惯了大的屏幕，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无论是电邮啊，啊这个看视频呐，啊这个联络呀，甚至您有工作的微信号啊，工作的 QQ 号等等啊，那这些呢，你天天其实用手机非常之多。往往用这个桌面电脑的时候呢，哎，是不一样的。那我怎么办呢？到了办公室就把所有的这些东西转到电脑屏幕上，把手机放在边上。为什么？至少电脑屏幕字是大的，啊，我在敲字的时候又方便一些。 这样的话呢，减少使用这个小的屏幕，看着眼花缭乱的这个随着年纪的增长，什么白内障啊、飞蚊症啊，慢慢的是不是都跑过来了，对吗？哎，这只不过咱们不说而已啊。好，那还说回来这个啊，有这个 iPhone Ultra 就是折叠机，暂时可能定的这个名字，大家猜测的啊。还有呢，同厂跟它竞争的 iPhone 18。

Pro Max 啊，到底您买哪个啊？折叠屏幕和直板机身啊，有这方面的专家还专门研究这个，说 iPhone Ultra 呢是苹果首款的折叠式 iPhone， 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彻底颠覆了一贯的这么一个大平板的这个设计啊。其实我自己就喜欢这种直板设计啊，我对这个折叠的没有什么感觉，我觉得它这个折来折去的，虽然屏幕大了，但是好，总觉得它不牢靠。你说啊，这个 iPhone Ultra 呢啊，设计类似 Samsung Galaxy Z Fold 7啊，这种款式跟它差不多，折叠状态下呢，可以跟一般的咱们智能手机一样，展开之后啊，像 iPad mini 尺寸这么大小的荧幕啊。哎呦，这听起来也都不错啊，不仅适合处理工作的任务，也能提升啊观看影音内容的体验。那当然了，咱们看这些啊视频的等等，你放在 iPad 上大的荧幕上看，跟用这个小手机捧在手里确实是不一样啊。哎呀，那不就又多了时间让我天天又这个啊不断的刷手机了啊。那这个 ISO 27加入类似 iPad 的 App 版面的配置啊，而且支援呢分割画面，而同时呢操作多款的 apps 都可以。那你现在这个小型的手机只能一次用一种 apps， 对吧？那如果画面大了呢，操纵多种的 apps 啊，让折叠荧幕啊充分发挥它的优势。不过这款功能预计仅限于 iPhone Ultra 来使用，其他用不了。那 iPhone 18 Pro Max 呢，维持直板机身的设计，采用单一的 6.8 寸的荧幕啊，提供传统的 iPhone 使用的这些体验啊。那当然，您首先问的，其实这个 iPhone 每一次升级换代最关键什么问题？哎，它就是在这个相机啊拍照方面，这18 Pro Max 呢将延续这优势，沿用了前代机型的三个镜头的配置啊，搭载三颗4800万像素的镜头啊，有望加入啊可变光圈的技术。哇，这越来越先进了啊，跟单反差不多了，甚至比它还高啊。所以说呢，这个马上就推出来了，电池的续航能力啊也都在不断的增加，还有什么 Face ID 啊 Touch ID 啊，售价啊，您最关心的 Pro Max 系列一向属于 iPhone 的高价的机型，今年随着这个 RAM 成本的攀升，这个18 Pro Max 售价可能说再创新高。市场预期啊，起售价达到1399美元，较前一代高出了200，其实还好啊，1399美金哦，合成加币呢就更多了啊。那这个如果跟 iPhone Ultra 相比呢， iPhone 18 Pro Max 呢属于啊对平价的一个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啊。那这个苹果首款的折叠手机啊，大概您多少钱呢啊？如果这个18 Pro Max 是1399美金啊，这个首款的折叠达到2500美元，哇，那我还不如买一个手机再买个这个 iPad， 那这个合在一块当然有它的好处了，您买哪款呢啊？先存钱再说吧。7:48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安全朋友，7月9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上升蛮快，我23度，相对湿度86%，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的8成5%的机会有雨，西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最低气温在21度。展望明天星期五，预测80%的机会还是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在20度。7点52分的再为您更新一下交通路况。首先在401西营线 C2 到 Salem、 Kennedy 到 Warden、 404到 Young 还有 Q 到 Dixon 都比较繁忙，401东行线 C10 都是的 Q DVP 南行线 Shepherd 都是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都是 401、 C10 南行线 Sandow 都是的 Queen、 在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都是的 QEW 好，再有 Dundas 都是的 Winston Churchill、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都是的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都是的 Dixie、 Garden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都是的 Jameson、 再有 Spina 都是的 Jarvis。

0: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1: 手冲咖啡爱心测 Fortnite 食炮炸弹，陪练完又练习伸出日漫。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超与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报道。
1: 加拿大公共电台早安听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总理卡尼访问沙特阿拉伯，是20多年来首位访问当地的加拿大总理，而此行会和沙特的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在穆罕默德的皇宫举行闭门的会谈，稍后今天出席在沙特阿拉伯加拿大投资论坛上所举行的签署仪式并发表讲话。根据

据总理办公室的公布，卡尼会在当地的时间今天下午6:40，即是东岸时间上午的11:40召开记者会。联邦紧急管理部长奥雪斯基和他的官员预计今天将会公布本国这个山火季节的最新状况。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的资料显示，这个山火的季节至今有3100宗山火，高于去年同期的2900宗。不过，涉及的面积是大约12000平方公里，远低于去年同期的46000平方公里。在卑诗省的 Boston Bar 附近，两场山火仍然未受控，涉及的面。即超过114平方公里，当局昨天下令疏散更多的物业。而去年的山火季节是本国有记录以来第二个最为恶劣，总面积超过89000平方公里。有食物安全的调查报告指出，部分大米可能含有令人关注的砷含量。在美国的非牟利机构消费者报告发现，许多米当中都含有高浓度的无机砷这种危险的重金属和已知的致癌物。而消费者报告资深健康和食品的记者表示，无机砷，尤其是一些严重的健康问题，都跟它有关，与皮肤癌、膀胱癌、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都有关。而砷存在于土壤和水中，由于稻米的生长在水田当中，因此将会吸收这种重金属。消费者报告从商店购买了52款的大米，将产品送往专业实验室进行检测，结果发现，所有检测的样本都有可测量到的砷含量，尤其是无机砷。根据加拿大卫生部的网站，在加拿大销售的食品当中的砷含量很低，而且多年来一直都保持稳定。卫生部建议，为了减少砷的摄入量，应该每天食用多种类的健康食品和多种类的全谷物食品。多伦多警方正在调查一宗袭击案，初步消息说，一名受害人送医时有危及生命的伤势，事发在今天的凌晨1点左右，在北约克的 Islington Avenue 和 Stills Avenue 交界地区。救护员说，一名成年人被人用利器袭击而受了重伤，警方暂时没有公布详情。多伦多警方证实，多伦多公车局一名巴士司机遇袭的事件，疑犯已经被拘捕。事发在昨天傍晚大约6:30，在位于北约克的 Wilson Avenue 和 Buster Street 交界地区 Wilson Station。而警察到场之后获告知，有一名持有武器的疑犯袭击一名巴士司机，巴士司机的伤势没有构成生命的危险。警方说，疑犯在案发之后的不久在现场被捕，而被控用武器进行袭击的罪名。不过，警方就没有公布疑犯所用的是什么样的武器。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继续对伊朗的攻势。伊朗卫生部公布，美军连续2天空袭在5个省，累计造成14人死亡，有78人受伤。伊朗军队也都持续攻击中东区内的美军基地来回应，出动军用无人机对科威特美军基地的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卡塔尔美军基地的卫星通讯预警系统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燃料库等目标发动打击。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说，如果美国继续的反击，伊朗的打击范围将会扩大到美军在区内的其他基地。议会的议长、对美谈判的负责人卡利巴夫也说，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安排而非美国威胁下才能够开放。当地的外交部门也都指出，所有支持美国的欧洲和周边国家都无法推卸助长这场无端侵略的责任，而必须要承担一切严重的后果。美军较早时表示，在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当中攻击约90个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与无人机储存点、海军作战装备以及沿岸军事后勤的基建。伊朗国家铁路公司表示，受到美军连日来空袭破坏的影响，首都德黑兰往返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之间的客运列车的服务全面暂停。报道指出，美军空袭的目标是伊朗北部哥勒斯坦省阿拉加市以西的一座关键的铁路桥梁，而这座桥是连接德黑兰和马什哈德铁路干线的要道。技术专家和抢修团队正在现场紧急的修复，当局调派旅游巴士
市来接载滞留的旅客。伊斯兰革命卫队强烈谴责美方的军事行动，批评袭击是要蓄意干扰和破坏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和安葬的仪式，令开往马什哈德的列车停运，大批前往出席安葬仪式的民众出行受到阻碍。伊朗外交部也都指美国

0: 的侵略性袭击构成战争罪行。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由专机运抵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悼念仪式，随后安葬伊玛穆里萨圣灵。一连六天的跨国悼念活动来到最后一天，较早时除了在首都德黑兰和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送葬仪式，灵柩也都曾经送到邻国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让民众送别。安葬遗体的马什哈德除了是哈梅内伊出生地，也都是另一个什叶派的圣城。最高领袖官网较早时公开哈梅内伊官邸建筑群遇袭之后的片段，现场严重受损，满布瓦砾、支架、烧焦的杂物犹如废墟。美国和以色列联军二月底发射数十枚的重型精准导弹空袭官邸的建筑群，击杀哈梅内伊之后，以军三月份再向这里发动大规模的空袭，声称要袭击地下的庞大秘密指挥中心。美国连续两天攻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整体的航运量相应的下降。船舶追踪数据显示，目前可观测到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而美国支持的阿曼走廊则没有那么的动静。而报道说，在大型的船只当中，有一艘被美国制裁的超级运油轮从波斯湾驶出，另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货柜船驶过海峡，也都不排除有些关闭了打印器的船只正在通过海峡。统计显示，霍尔木兹海峡星期三双向共有14艘大宗商品的运输船只通过，是六月中以来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以来最少的一天。而中东航运再度受阻，也都扰乱了区域能源方面的供应。南韩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南韩最高法院维持二审有期徒刑7年的判决。法院表示，原审的判决并无违反逻辑和经验法则，也无误解法理等错误。尹锡悦被控在2024年底戒严风波之后的调查初期，动员总统警护处的人员妨碍逮捕。今年1月的一审裁定尹锡悦部分罪名成立，判有期徒刑5年。而首尔高等法院今年4月二审加刑到7年，但低于特检组要求的10年，特检组及尹锡悦一方均提出上诉。尹锡悦目前深陷8宗的刑事诉讼，这次是南韩最高法院首次就相关的案件作出裁决。委内瑞拉上月发生的强烈地震增至3811人死亡，有超过1.6万人受伤，近1.8万人无家可归。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呼吁国际社会解除制裁，让委内瑞拉取回被冻结的资产，以协助救灾和重建的工作。他将会去信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等相关的人士，希望可以解冻委内瑞拉在英伦银行约30吨的黄金资产。他较早之前也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通电话，商讨解冻资产。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星期三呼吁筹集约3亿美元，协助130万急需要援助的委内瑞拉的灾民。中国广西南宁市暴雨成灾，增至39人死亡，还有9人失踪。由于仍要鉴定部分死者的身份，死亡人员和失踪人员可能会重叠。南宁市的副市长丁伟表示，六兰水库决堤造成的洪灾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踪。而截至当地时间早晨的11点钟，南宁市共转移安置了64500多人，而南宁市向灾民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输送了10万件的衣物，还有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等必需品，也都派出了300多人监测消毒杀菌，目前未报告聚集性的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 Time 6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点半， Me Time 6个字，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安听朋友，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23度，相对湿度86%，是晴朗的天气，吹西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的8×5的气候有雨，西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7度，晚间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最低气温呢在21度。明天星期五8×5的气候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20度。8:11的再为您更新路况，4D的西营线C2的Salem Kennedy 到 Warden， 404的 Young Q 到 Dixon 行车缓慢，在401的东行线 C0 堵车的 Q， DU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Down Mills 附近行车缓慢，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到401 C0 南行线 Sandwood 堵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堵车的 QEW， 再有 Dundas 堵车的 Winston Churchill， QE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cabby 堵车的 Fairview Golf Line 到Third Line 非常的繁忙，还有 Gardner 东行线 Mississauga 堵车到 Dixie， Gardner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堵车的 Jameson， Spadina 堵车的 Jarvis，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让我们紧紧拥抱，
1: 学生去年。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二号参赛者 ，Cow 劳运恩。
3: Hello， 我是二号的 Cow， 我的阳光 quality 是我很有好奇心，我喜欢探索新的事物，遇到不明白的问题都会主动去学习。我相信好奇心可以令到我不断成长。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熟，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早安，天气预报：7月9号，星期四。目前呢是外温度又上升了一度，达到24度，相对湿度86%，晴朗的天气。吹西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现在白天的8/5的机会有雨，西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最低气温呢在21度。明天星期五8成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20度。8:20再看路况，401的硬线C2的Sydenham Kennedy的Warden，404的Young还有 Q 到 Dixon 都形成缓慢，401的东行线C0都是 Q， 在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401， C10 南行线35堵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堵车的 QEW， Dundas 堵车的 Winston Churchill，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carry 堵车的 Fairview。

0: 有附近 Garden 的东极线 Humber Bridge 堵车的 Jameson Spadina 一直在堵车的 Jarvis。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2: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3: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5: 财经新闻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8:23的在财经新闻方面，美联储6月份的议息会议记录显示呢，少数的官员认为应该立即加息，但最后所有的与会者都支持这次的会议维持利率不变。会议记录显示，多数人认为通胀呢可能持续在高位，而普遍认为物价稳定面临的上行风险偏高，而实现充分就业目标的下行风险有所缓和。另外，多数人支持删除有关联储局下一步政策行动可能是减息的表述，也都认为啊，缩短会后声明是有利的做法。官员一致认为，声明应该是传达对现实双重使命目标的承诺，并强调联储局将会致力于实现物价的稳定。油价升超过4%到5%以上，创几个星期来的新高。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市场担心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到影响。而特朗普就表示呢，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9月份伦敦布兰特汽油收报每桶78.02美元，创6月19号以来的新高，上升3.86美元，升幅5.2%。8月份纽约汽油收报每桶73.52美元，是6月22号以来的新高，上升了3.08美元，升幅达到4.4%。美国科技新闻网站 The Information 引述两名知情人士说，中国政府近期已通知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和深度求索等研发人工智能的公司，计划容许他们购买有限数量的回答 H200 人工智能的晶片，但必须要说明购买的数量及原因才获得批准。又指中方仍在评估容许企业购买 H200 晶片的数量，最终可能是少于20万枚。报道认为，反映中国正在放宽对采购这款晶片的限制，辉达和中国驻美大使馆暂未回应。而美国政府去年12月批准辉达向中国出售 H200 晶片，但进口中国一直受阻，除了因为中芯担心是大量的美国晶片的进口会阻碍中国大陆长期以来自主研发晶片产业的目标，也都可能会带来网络安全的风险。消息人士说，对 AI 晶片需求的激增使中方容许采购部分 H200 晶片，而中国的实验室和美方的同行一样，一直在寻求足够的运算能力来满足日益增长的训练和运行新模型的需求。 8:26稍事休息。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有食物安全调查报告指出，部分大米可能含有令人关注的砷含量。中国福建泉州鞋厂发生大火，有重大伤亡，习近平要求全力搜救并严肃追责。美国连续2天攻击伊朗，导致14死78伤，伊朗就以空袭区内美军基地作出回应。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9点钟整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0: iHeart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好，今天朋友，7月9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4度，相对湿度86%，晴朗的天气，吹西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的85%的机会有雨，西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最低气温在21度。明天星期五预测呢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20度。8:31再看路况，40的西行线 C2 的 Salem Kennedy 的Warden 404的 Young 还有 Q 到 Dixon 仍然繁忙，在401的东行线 C0 堵车的 Q DPP 南行线 Shepherd 至少 Lawrence 当面有促进行车缓慢，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至少401，还有 C0 南行线 Sandu 堵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 Dundas 堵车的 Winston Churchill， QW 市区方向 Burden to Skyway 堵车的 Fairview North Shore 附近堵车，再有 Golf Line 堵车的 Third Line，QW 的东西线 Mississauga 堵车的 Cawthra， Garden 的东西线 Humber Bridge 堵车的 Jameson， Sabina 堵车的 Jarvis。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石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线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4: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1: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观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

0: 笑到。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le 李晨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起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集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哋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雨薇。
4: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30欢乐来相伴。杨征、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一个人没有食物补给，没有工具，分不清方向，精神方面甚至还有问题，但是却独自在热带雨林中生活了将近3年的时间。这并不是小说中的情节，电影中的桥段，而是发生在印尼西爪哇的真实事件。2026年5月25日，印尼西爪哇哈利蒙萨拉克山国家公园的森林区域，一群当地村民正在检查雨后的水稻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幽灵般的身影。一个极度消瘦的男人坐在长满苔藓的岩石旁，紧挨着河流。他衣衫褴褛，浑身湿透，打着赤脚，身体虚弱到无法站立，周围还有一大堆苍蝇环绕着他。村民们试图跟他沟通，却发现他几乎不会说话，只能够断断续续地念出他自己的名字阿伊苏鲁胡顿，还自称来自展玉地区。眼见无法进一步地有所沟通，村民志愿者只能先给他拿了一些水和

单的食物，帮他换衣服，然后用木头和沙笼扎成简易的担架，一步步将他抬下海拔约1000米的山路。村民们救援阿义的过程被拍成了视频，经过社媒迅速传播，引来了无数人的观看和讨论，也引来了阿义的家人。当局先是给阿义做了虹膜和指纹鉴定，又经家人指认确认了他就是45岁的阿义·索洛胡顿。经家人讲述，最终揭开了他背后的真实故事。原来阿义离开家失踪了将近3年的时间，竟然神奇地在森林里独自存活至今。阿义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他父母去世之后，阿义的精神状况逐渐恶化，开始出现严重的精神问题。他经常独自外出游荡，有时几天甚至几周不回家，只有当邻居或亲友偶尔找到他，才能顺路把他给带回来。2023年的一天，他又独自外出，走进森林之后却再也没有出来。虽说习惯了阿义的走失，但是这一次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家人们分头去找过很多的地方，贴了寻人启事，也报了警，却一直都没有消息。家人起初以为他在西爪哇其他地区流浪，却没有想到他独自跑进了哈利蒙萨拉克山的森林当中。而关于他为什么能够在既没有补给又没有工具，同时精神不太正常，分不清方向的情况之下，在森林中生活了3年呢？医学专家对此进行了解释，阿义的精神状况，也就是他精神不太正常的情况，反而是帮助他能够存活下来的优势。患有精神障碍的人比没有精神障碍的人有着更强的耐力，他们往往专注于幻觉，忽略饥饿感，因此即便是在极端条件之下也能够存活。具体来说，就是精神问题让阿义对饥饿、疼痛和不适的感知变弱，能够忽略身体的一些极端信号。他可能随意吃下森林里面的野生树叶、野果和草药，甚至偶尔找到的食物残渣，在他个人的幻觉当中，这些或许都被当成了可口的食物。除此之外，热带雨林的森林环境也为他提供了基本的庇护，茂密植被挡雨，岩石和树木遮风。他可能在不同地方短暂停留，并非一直固定在某一个点。还有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是，阿义活动的区域紧邻着河流，这也能为他提供稳定的饮用水。野外生存的头号杀手其实就是缺水，而在解决了水源的情况之下，阿义剩下的就只需要找食物。尽管阿义顽强地在森林里生存了近3年，但是被村民发现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仍然堪忧，整个人严重营养不良，牙齿的状况极度糟糕。好在终于是回家了，现在阿义在家人的照顾下开始恢复，体重慢慢增加，食欲变好，虽然还不太能够正常沟通，但不再随意外出了，由家人轮流照看。只能说他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同时也是非常幸运的。再来讲一个幸运的故事。6月3号，地球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南坡尼泊尔一个喜马拉雅山脉的土著谢尔巴人的村子里，一场特殊的葬礼正在举行。葬礼祭典的人叫达瓦夏尔巴，但是在灵堂里却没有达瓦的遗体，他的遗体永远留在了神山之上。是的，家人都以为达瓦已经死在了珠峰之上，而他们并没有条件花钱雇人雇直升飞机去寻找达瓦的遗体。其实对此夏尔巴人早已看淡，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344人死亡在攀登珠峰的过程中，这其中有全球各地的登山者，也有很多作为向导的夏尔巴人，而他们的遗体大多都留在珠峰上，成为后来者登山的路标。但是实际上此时此刻，在海拔7000多米的珠峰的一条冰裂缝里，达瓦正蜷缩着身体等待救援。

氧气瓶早就耗完了，呼吸已经成为一件奢侈的事，饿了就啃食口袋里仅剩的一点点巧克力和饼干，渴了就用嘴含化岩壁上的冰雪，恢复了一点体力就继续向前爬行一阵子，这样的求生日子，他独自一个人已经整整熬了6天6夜。故事还要从今年的5月下旬说起，他被所属的尼泊尔旅游公司派去护送2名客户。英国前海军陆战队员克里斯、波兰登山爱好者马留石冲顶珠峰，但他们出发之后天气一直不好，一行人在5月29日才艰难抵达顶峰区域。随后马里斯成功登顶，而马留石则因严重高反双手冻伤被迫放弃登顶，全队急速下撤。当队伍下撤到3号营地时，突然狂风大作，队员们体力透支，向导达瓦的氧气瓶更是耗尽。为了不耽误客人们下撤，达瓦示意2名游客先行下山，自己短暂休整之后再追赶。之后克里斯带着受伤的马留石抵达2号营地，但是两个人一直都没有能够等到达瓦。转折点就发生在此，克里斯和马留石都心存侥幸，决定再等等看，而这一等就是整整19个小时。彼时他们两人才向救援队报告达瓦失踪的情况，但是也错失了黄金救援时间。更要命的是，5月31号是珠峰夏季登山季收官的日子，工作人员按照惯例拆除了登顶沿途的金属梯子和固定绳索，没有了这条下撤通道，达瓦就等于是被遗弃在了海拔7000多米的冰山之上。那里气压极低，氧气含量不足，没有风的天气，夜晚的气温也会降至-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被称为死亡地带。没有等到救援人员，达瓦决定自救，开启了长达6天6夜的求生之路。没有食物和水，也没有保温设备，硬扛着夜晚-20多度的严寒，独自爬行下撤2000多米，中间还掉进过冰裂缝。而达瓦就是凭借着强烈的求生意志，刻意放缓呼吸，减少耗氧，硬生生徒手抠住冰壁爬了下来。6月4号，家人已经为达瓦举办过了葬礼，但是珠峰污染控制委员会的垃圾清理团队在海拔约5400米的昆布冰瀑附近发现了达瓦。当时他已经严重脱水，全身多处重度冻伤且骨折，虽然身体极度虚弱，但达瓦却意识清醒。更让人震惊的是，他还没有停止爬行，他的意志力仍然在支撑着他朝着大本营蠕动。医生就直言，在珠峰7500米死亡区，没有氧气补给、食物、保暖设施的情况下，人类存活的极限时间只有24个小时，可是达瓦硬是支撑了6天6夜144个小时，他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说起了很多人对夏尔巴人有所了解，可能都是看了夏伯渝的无尽攀登之后。重庆人夏伯渝1975年登珠峰的时候，因为帮助队友冻伤双小腿而被截肢，2018年5月14号10点40分，他却成功的登上了珠穆朗玛峰，成为中国第一个依靠双腿假肢登上珠峰的人。当然他的登顶离不开夏尔巴向导。夏尔巴藏语意为来自东方的人，他们散居在喜马拉雅山两侧，主要在尼泊尔，少数散居于中国、印度和不丹，语言为夏尔巴语，使用藏文。1980年人口约4万，中国西藏境内仅有约1200人，居住在樟木沟和陈塘沟。藏文资料和其内部传说都说他们是西夏国王族逃难群体的后裔，在蒙古时代逃到昌都，再到西藏内地，后去到喜马拉雅南方，有的认为是源于四川的牧雅人。夏尔巴人生活在不同的国度，但是他们保持着自己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他们身居深山老林，过去几乎与世隔绝，后来因为给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各国登山队当向

0: 倒或背夫而闻名于世，可以说是珠穆朗玛峰让世界认识了夏尔巴人。夏尔巴人的血液中血红蛋白浓度高于常人，从20世纪20年代起，夏尔巴人就为登山者充当向导和挑夫，他们体质好，抗缺氧能力强，吃苦耐劳，有许多人经过培训之后会讲英语，又有登山技巧，几乎每一支登顶珠峰的队伍之中都有夏尔巴人向导。神秘的珠穆朗玛峰滋养着夏尔巴人，同时也赋予了他们神秘的色彩。在夏尔巴人的历史中，有着这么一段神秘的往事。相传，在喜马拉雅山脉中，有一种叫雪人的神秘生物，而最早发现这种神秘生物的，就是当地的夏尔巴人。而关于夏尔巴人是西夏人后裔的说法，在尼泊尔也有理论基础。比如尼泊尔著名的夏尔巴学者桑杰丹增在《神牛雪光》一书中就曾经说过，夏尔巴是700多年前从牧雅地区迁徙去的西吴人，忽必烈南征时他们逃亡进了西藏境内。另外，一些西方学者也提出，生活在喜马拉雅山下的夏尔巴人是西夏后裔。夏尔巴男子穿羊毛织成的白色短袖外套，沿边镶有黑色羊毛，叫做普都，腰间插一把叫果奔的弯月形砍刀。夏尔巴女子穿色彩鲜艳的长袖衫，下身为一条花筒裙，外面罩一件手工制作的白羊毛坎肩，叫帕多，梳一根长长的带红穗儿的发辫，还喜欢戴金玉耳环。每年攀登珠峰旺季时，最大的登山队就以盟主的身份召集各国队伍，出钱出物，请夏尔巴人先行上山修路。而夏尔巴人也是在没有任何装备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架设全长达7000米至8000米的安全绳。他们随身携带路绳，爬到高处，将绳端用冰锥固定进千年岩冰，垂下的绳子就可以起到后勤运送、导路、辅助攀爬和一定程度上保障队员安全的作用。夏尔巴人以生命为代价，创下了三个罪。成功攀珠峰人数最多，无氧登顶珠峰人数最多，珠峰遇难人数最多，约60人。可以说，夏尔巴人在人类攀登珠峰史上功不可没，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到时见。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1: 到时见。
2: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3: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水断粮、空气稀薄且极度寒冷的环境之下生存了6天，并且一个人从珠峰上回到了营地，堪称罕见的生还奇迹。为什么今天要讲这样的故事呢？因为这些年看到了太多的自杀新闻，因为分手而殉情的情侣，因为破产而跳楼的中年人，因为一次跟父母争吵就想不开的孩子，因为被霸凌而寻短见的学生，因为一场大病舍不得花钱医治的老人。为什么这么多人不爱惜自己？明明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意志是那么那么的爱自己。曾经很多年前有一条视频，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医学专家口述的。他说自己曾经收治过一个情况非常危急的病人。有多危急呢？这个病人身上的创伤很大，几乎是全身受伤，然后大出血，随后就是凝血因子大量消耗，迅速进入到多器官功能衰竭和凝血功能衰竭的状态。他的每一个针眼儿、每个伤口都在渗血，每一秒钟都可能休克死亡。专家特别强调了“渗血”这个词，他说，如果是血管性的出血，还可以外科止血，但是如果是从内部渗血的话，就只能够输血。他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拼命地给病人输血、输凝血物质、用升压药物，但是病人的身体还是在不断地恶化，情况越来越糟糕，心率不停地增快，血压越来越低，身体完全失控。可就在抢救的医生感到绝望、做好放弃的心理准备时，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当病人的血压降到了60-70的时候，突然一下，他身上全部的出血在一瞬间止住。专家后来想明白了，这是诱发了人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人在大出血的时候，血压会迅速下降，身体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降压，从而减缓出血的速度，并且把有限的血流供给给更关键的大脑和心脏，维持机体存活。然后当血压降低到一个临界点时，凝血功能就跟上来了，所以大出血突然就停止。在这场抢救中，不可否认，医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实际上，真正起到起死回生作用的还是病人的身体本身。同很多疾病一样，包括感冒发烧，我们打针吃药，其实只是在控制各种危险的指标，最后治愈疾病本身的还是我们身体本身的免疫能力。最后，这位专家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我们经常被教育，在危难的时候要努力，要去克服困难。其实你并不知道，你的身体，你身体里的细胞比你还要努力。我们人体每天会有3300亿个细胞死亡，但同时也会有3300亿个细胞新生。在危急时刻，所有的这些细胞都在为我们拼命，直到最后一刻。即使是人自己放弃自己了，但是身体仍然没有放弃。是的，我们的身体比我们更爱自己。这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说的，肉体是精神的圣殿。当人溺水时，肺会缩成一团，就是为了给人输送最后一口氧气。当人食物中毒时，会恶心想吐，这是胃做出了催吐反应，让我们把不干净的东西吐出来。当人遭遇病毒时，免疫系统会拼命杀敌，直到与病毒同归于尽。当人遇到危险时，身体就会启动自我保护机制，比如说恐高、晕车，其实就是为了提醒自己远离危险。我们可能并不知道，孕妇在即将生产的前几天，血液中的凝血指标会升高几十倍，那是为了防止生产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大出血。我们可能并不知道，当肝脏即使被切掉了2/3，它也能长回原来的样子，它是人体内可以再生的器官。我们可能不知道，胃液酸性非常强，强到能够把刀片溶解掉。但神奇的是，我们的胃也会分泌一种粘液保护自己，让咱们自己不会被消化掉。我们可能不知道，就在您听到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已经制造了100万个红细胞，它们在周身飞驰，在血管里穿梭，维持着生命，不停地向细胞输送氧气。

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很难用各种作死的方式杀掉自己，比如憋气，比如不睡觉，比如自己掐自己，因为每一次这样的行动都会诱发身体强大的保护本能，而我们根本无法战胜本能。所以当我们不好好照顾自己的时候，当我们胡吃海塞的时候，当我们以为全世界没人爱我们的时候，甚至当我们可能打算放弃掉某些东西甚至生命的时候，别忘了至少我们的身体还在爱着自己。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每一位朋友都热爱自己的生命，热爱自己的人生，让我们拥有幸福而又璀璨的明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人民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总理卡尼访问沙特阿拉伯，是20多年来首位访问当地的加拿大总理。此行会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在穆罕默德的皇宫举行闭门的会谈。稍后今天出席在沙特阿拉伯加拿大投资论坛上举行的签字仪式，并且发表讲话。根据总理办事的公布，卡尼会在当地时间今天下午的6:40。即是东岸时间上午的11:40召开记者会。联邦紧急管理部长和其他的官员预计今天会公布本国这个山火季节的最新情况。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的资料显示，这个山火的季节至今有3100宗的山火，高于去年同期的大约2900宗，不过涉及的面积是大约12000平方公里，远低于去年的同期46000平方公里。在卑诗省的 Boston Bar 附近，两场山火仍然未受控，涉及的面积超过114平方公里。当局昨天下令疏散更多的物业。去年的山火季节是本国有记录以来第二个最为恶劣，总面积是超过89000平方公里。有

食物安全的调查报告指出，部分大米当中可能含有令人关注的砷含量。在美国非牟利机构消费者报告的调查发现，许多大米含有高浓度的无机砷这种危险的重金属和已知的致癌物。消费者报告资深健康和食品记者洛丽亚说，无机砷尤其是一些严重的健康问题都跟它有关，与皮肤癌、膀胱癌、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有关。砷存在于土壤和水当中，由于稻米生长在水田当中，因此将会吸收这种重金属。消费者报告从商店购买了52款米，将产品送往专业实验室进行检测，结果发现所有检测的样本都测到可观测到的砷含量，尤其是无机砷。根据加拿大卫生部的网站，在加拿大销售的食品当中的砷含量很低，而且多年来都保持稳定。国际新闻，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福建晋江市一间鞋厂发生了大火，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的追责。应急管理部、中国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了联合工作小组，紧急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市消防救援局就说，辉腾鞋业公司厂房在当地时间中午12时许起火，而消防出动超过180人到现场灌救。到下午的3点钟左右，火势依然猛烈。指挥救援的负责人表示，有人员被困失联，而救援人员无法进入火场，而目前救援仍在进行当中。美国继续对伊朗的攻势。伊朗卫生部公布，美军连续2天空袭在5个省份，累计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军队也都持续攻击中东区内的美军基地来回应，出动军用无人机对科威特美军基地的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卡塔尔美军基地的卫星通讯预警设施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燃料库等目标发动打击。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说，如果美国继续的反击，伊朗的打击范围将会扩大到美军在区内的其他基地。而议会的议长、对美谈判的负责人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之下才能够开放。当地的外交部也指，所有支持美国的欧洲和周边国家都无法推卸助长这场无端侵略的责任，必须承担一切严重的后果。伊朗国家铁路公司表示，受到美军连日来空袭破坏的影响，首都德黑兰往返东北圣城马什哈德之间的客运列车服务全面的暂停。报道说，美军空袭的目标是伊朗北部的哥勒斯坦省阿加拉市以西的一座关键的铁路桥梁，而这座桥是连接德黑兰与马什哈德铁路干线的要道。技术专家和抢修团队正在现场紧急的修复，当局调派旅游巴接载滞留的旅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烈谴责美方的军事行动，批评袭击是要蓄意干扰和破坏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和安葬的仪式，令开往马什哈德的列车停运，大批前往出席安葬仪式的民众出行受阻。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由专机运抵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悼念仪式，随后安葬伊玛穆里萨生灵。而1连6天的跨国悼念活动来到最后一天，较早时除了在首都德黑兰和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送葬仪式，灵柩也曾移送到邻国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让民众送别。安葬遗体的马什哈德除了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也都是另一个什叶派的圣城。美国连续2天攻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整体的航运相应的下降。船舶追踪数据显示，目前可观测到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伊朗所管控的北部航道，而美国支持的阿曼走廊则没有什么样的动静。统计显示，霍尔木兹海峡星期三双向共有14艘大宗商品运输船只通过，是6月中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以来最少的一天。中东航运再度受阻，扰乱区域能源的供应。委内瑞拉上个月发生的强烈地震增至3811人死亡，有超过1.6万人受伤，近1.8万人无家可归。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呼吁国际社会解除制裁，让委内瑞拉取回被冻结的资产，

0: 以协助救灾和重建的工作。他会去信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等相关的人士，希望可以解冻委内瑞拉在英伦银行约30吨的黄金资产。他较早之前也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格奥尔基耶娃通电话，商讨解冻资产问题。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星期三呼吁筹集3亿美元，协助130万急需援助的委内瑞拉灾民。中国广西南宁市暴雨成灾，增至39人死亡，还有9人失踪。由于仍要鉴定部分死者的身份，死亡的人员和失踪人员有可能出现重叠。而南宁市的副市长表示，六兰水库决堤造成的洪灾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踪。截至早晨的11点钟，南宁市总共转移安置了64500多人。南宁市向灾民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输送10万件的衣物，还有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等必需品，也都派出了300多人监测消毒杀菌。目前未报告聚集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3号参赛者悠悠林悠悠，
3: 你好，我的名字是林悠悠，我是3号。And I think my sunshine trait is that I'm very creative, and I hope to be able to shine my light on my family by supporting them and making them feel happy.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智库仪 Venus。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是七月的九号，星期四，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财富生活的空间。我们在这儿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昨天晚上呢，可能你刷社交媒体看到了国内的这个晋江鞋厂的这个大火啊，这个事儿哈。然后我在这个事儿就是刚刚大火发生嘛，那这些死亡的或者受伤的人数呢，在进行各种的这个火灾后的这个救援和善后哈。但是我看到了一个人性的光芒，就是有一位呢，他是攀岩爱好者。攀岩爱好者呢，他就非常善于呢，就攀爬这些比较高的东西啊地方。然后在这个晋江鞋厂大火的时候呢，有部分的人呢站在那个屋顶啊，根本就是很无助的样子。那这位的大火，这位攀岩爱好者呢，不顾这样的大火的火情，他说他身上已经是被炙烤得很烫哈、啊，然后就是用他的这个技能，当然别人有给他呢搭上了这个梯子，然后他就这样的一个一个的救了一些的人。所以在这场的这个火灾当中呢，最后的这一些的伤亡人数我们还没有确定的时候，这一点人性的光芒让我感到还是这个世界哈、啊，就是还是值得被温柔以待。那我们人

类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对不对？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人类在演化吗？未来版本的人类会否变得更矮或更高，拥有不同的特征，甚至可以按照特定的要求进行基因的设计呢？因为其实我们这个人类哈，随着这个文明的发展，我们这个人类是通过自然选择塑造我们这个人类物种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我们的体型，我们的外表，然后我们要顶住各种生存压力，我们的这个还有抵御疾病、饥荒和恶劣的环境等等，然后呢演变到我们现在身体发肤的每一个细节，它都是呢功能性的哈。在这个关于人类的研究的方面，不少的人类学家说哈，这个人类的演化其实还在毫无疑问的进行当中，就是我们可能看不到这些细微的每天的这个变化，但是这个人类的演化的确在进行当中。是因为呢某些基因在部分人群当中呢正变得越来越常见，而且这些要经过很多代才会发生，所以呢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会在自己有生之年看见演化上的改变。像我们看到的这些北京猿人在演化到下一步的这个人类，那都是经过了这个可能是几千年的这样的一个演变哈。美国的一位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人类学家啊，这个 Dr. Brina 呢，他说哈，饮食在我们人类近代的演化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现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在成年后仍然能够消化牛奶，但是在5000到10000年前几乎没有人可以做到哈。这是极其快速的演化的变化。其实说起牛奶乳糖不耐也是很多人身上带有的，我也就是哈，所以就每个人的演化的这个程度其实还不一样啊。在古代的时候呢这些的变化源于人类开始呢饲养一些的这种可以提供牛奶的家禽啊，或者是提供牛奶的这些动物哈。在饥荒的时期，由于牛奶含有丰富脂肪和蛋白质，刚好呢能够消化牛奶的人比较有可能存活下来，并且把相关的基因呢传给后代所以这些基因呢非常迅速的这个传开了去。然后我们数千年前呢，当人类从非洲迁徙到世界各地的时候，他们遇到各种不同的气候，并且演化出新的身体的适应能力。比如说哈，在紫外线较少的地区，人类演化出较浅的肤色以帮助合成维他命 D。地方差异是由于人群彼此分散而形成的。现在通过这个移民啊、全球化等等的方式，我们又以各种形式重新聚合在一起。那这些的全球化意味着我们有可能会看到生物差异下降，不过事情未必呢如此简单。教授们认为说呢有一些的选型交配的现象，就是指生物倾向选择与自己更相似的对象呢作为伴侣哈。因为选型交配呢可以强化已经正在发生的任何自然的选择，帮助提高某些特征在人群中的比例。比如说你越高，可能你的配偶也越可能较高，当然你喜欢最萌身高差没问题哈这些是可以理解的哈。还有就是这个身高、体重、脸部结构以及各种特征都被证明在一些群体中存在选型交配现象，但是在另外一些群体中呢则没有哈。而这最终会影响基因出现的这个频率。还有一些原因是来自社会和文化的这个因素例如说呢人们与同一个族群的人结婚，而在某些人群中呢这些因素也可能啊正在改变。所以我们这个人类的确还在这个演化当中。这个如何演化演变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呢会看到自己这个族群的演化。然后你看100万年前直立人这样的多个人类物种曾经在地球上生活，而我们自己的物种智人这个直到大约30万年前才出现。所以等上100万年，我们的后代和我们之间的分化程度将会相当于直立人与我们之间的这个差异。

0: 好吧，这个未来的事情不要想太多了。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来讲讲哈，美国这次的这个足球的成绩呢比加拿大稍微好一些，那美国算得上是足球的强国了吗？这次我们看到他们办世界杯哈，其实场馆方面还是这个场馆的质量很高的，看球的这个消费能力也很强哈。一会儿分享一下美国现在算不算足球的强国。贝索斯旗下的蓝色起源首次的是启动了 IPO， 估值达到1300亿美元。还有在这个越南最近的这几年呢，被认为是呢冒牌货的全球枢纽的这一个地方，那这个越南是不是出产呢？什么样的这些的冒牌货呢？一会儿呢，我给大家呢来分享一下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是要分享呢，昙花一现是民营美术馆的宿命吗？这个民营美术馆现在其实，开一阵子就倒了，是资金量不够吗？一会儿我们来听听看。
1: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0: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让我们紧紧拥抱，
1: 学生去年。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参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3: 在这个上个星期哈，越南警方呢就是突击的搜查胡志明市郊区两座完全不起眼的这个仓库，然后搜查的这个仓库里面呢查获了超过23000双的印有 Nike、Adidas 还有 Gucci 标志的拖鞋，这些品牌和仓库是没有关联的。即便越南和中国啊，还有其他的一些Bangladesh 等等哈，他们就是都是那这个奢侈品牌的一些代工厂哈，但是越南的这个仓库呢，完全是冒牌货、仿冒品哈。这次的行动查获的都是接近这个100万美元的这些的货物，是打击一个呢在越南呢数十年蓬勃发展的黑市产业行动之一。然后距离这个仓库仅仅30公里外呢，在胡志明市一个跳蚤市场，就这些仓库里的仿冒的拖鞋呢就在这里呢公开的这个销售哈。比如说这些拖鞋900美元的产品在那儿就卖个30美元。与这些商品一同陈列的还有琳琅满目的其他的假货香奈儿啊、Prada 啊、劳力士手表等等。现在越南是被广泛的视为廉价奢侈品纺织品的全球枢纽，也是全球一些规模最大的假冒名牌市场的所在地。现在日益增加的国际压力、品牌的压力，所以当局也正在呢想做一些的行动吧，至少面子上看得过去哈。我查一下这个仓库，让你感觉我们越南的这个官方在做事儿哈，而且

越南也在全国展开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的活动，包括假冒商品、网络的这个盗版和商标侵权等等的问题哈，如何的这个处理哈。然后最近的几周呢，相关的执法行动已明显的升级，这些都不是新的政策，以前呢都是都有这些政策，但以前可能就是在纸上的，没有说执法人员这么执法的这么的这个密集哈。现在在胡志明市的一些的广场服装摊位的这些摊贩说呢，哎呀，现在执法变得很严格了。他刚刚用这个17美元卖出一件呢Loyal 的这个 T 恤的纺织品，而正品的价格通常呢是500美元。他说现在当局呢时不时会发起打击假冒商品的突击行动，但主要是针对价值较高的这个商品，名牌的手袋或行李箱。然后市场的稽查人员会带着摄影团队到场，没收部分店铺的货品，之后一切就会逐渐的恢复原样。这个还是蛮像太古的，这个太古也是类似警方的行动也采取过几次，但是你看到店铺呢也挺有趣哈，本来可能那个店铺在某个角落，然后警方来了之后搜了一些之后呢，隔几天那店铺肯定是被查封，但是可能又在别的地方有开啊。但是这次越南这个行动不一样，是有国际因素的推动，最显著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被认为损害美国利益的国家呢所发起的这个贸易战。那四月份的时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呢就将越南列为重点的海外国家，这个 priority foreign country， 理由是他们长期未能解决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持续性的问题。这是13年来呢首次有国家被列入这个级别的这个名单，而且将越南列为全球侵犯知识产权情况最严重的国家。所以面对的新一轮的关税的威胁，越南当局就承诺我们现在一定要加大这个处理的力度哈。所以但是五月份就查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的这个数量也较去年同期呢增加呢至少是20%了。好，这是关于这个越南这个市场啊，现在是全球化的一个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呢假冒产品的这个集散地。但是去采访当地的这些奢侈品牌消费者和购买仿冒品的人之间呢，他们就是都各自有说法哈。就是低收入的消费者说，我们原本也不会购买正牌产品，因为我们根本负担不起哈。而且也有呢，这个奢侈品牌的消费者说呢，我们真的假的都各买一样的，就是有时候有些场合呢，我就带着这个假冒的这个出去哈，其实也没人看得出来。这是越南在这个假冒商品上呢，政府所采取了最新的一些的行动。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啊，稍微轻松一下。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有食物安全调查报告指出，部分大米可能含有令人关注的砷含量。中国福建泉州铁厂大火有重大伤亡，习近平要求全力搜救并严肃追责。美国连续两天空袭伊朗，导致14死78伤，伊朗就以空袭区内美军的基地作出回应。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十点钟整点新闻。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4: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据路透社的报道，相关备忘录显示 Meta 计划在9月份开始生产 Iris 人工智能芯片。 Meta 计划明年将计算的能力翻倍至14吉瓦。 Meta 今年计划部署了7吉瓦的计算基础的设施。为了扩展计算基础设施， Meta 已经达成长期多年的供应协议。备忘录显示，其中包括与三星电子的内存芯片的协议，与 SanDisk 的闪存存储的协议，以及与住友电工的光纤设备的协议。据市场消息，星巴克正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开发内部的工具，以取代目

前从微软和 IBM 等供应商处购买的部分软件的应用。据一份内部演示文稿显示，星巴克正在构建替代微软库存追踪系统和 IBM 维护管理工具的自研方案。部分星巴克自研软件可能在测试结果出炉后在明年年底前推出。多年来，由于担心业务中断和自建工具的复杂性，企业一直受制于技术供应商。如今 AI 正在改变这个格局，它是从零开始开发应用，变得更加容易，同时企业也在推动员工使用该技术。星巴克首席技术官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内部论坛上对员工表示，星巴克仅软件一项的年支出就约为4亿美元，在软件支出方面存在明确的削减机会。2026年全球半导体器件产业收入预计将达到 1.6 万亿美元，并有望最早在2027年逼近2万亿美元。该机构认为，这个增长并非传统半导体周期的简单延续，而是 AI 基础设施、高带宽存储器、先进封装以及数据中心投资共同推动产业价值链发生深刻变革的结果。根据美国零售联合会和顾问公司的最新全球港口追踪的报告，随着零售商在预期八月生效的潜在新关税前加速发货，美国七月集装箱进口量有望创下单月历史新高。报告预计美国七月港口进口量将达到240万的 TEU， 超越2022年五月疫情后进口激增创下的240万 TEU 的记录，且较2025年7月增加 3.3%。 报告中称，这个大幅的增长反映出进口商为规避美国贸易政策预期变化相关的更高成本而继续呢提前发货。今年2月依据第122条款实施的 10% 全球临时关税将于7月24号到期。特朗普政府预计最早将在8月推出针对与强迫劳动相关商品的新一轮的关税。据韩国工商界的消息，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将于当地时间10号的上午在美国纽约与公司高管一同出席 SK 海力士美国存托凭证 ADR NASDAQ 庆祝仪式。届时崔泰元以及公司管理层预计将向全球投资者阐述 SK 海力士的核心竞争力及中长期的发展的战略。分析认为，崔泰元这次亲自赴美出席上市活动，旨在向全球投资者积极推荐 SK 海力士在人工智能内存领域的竞争优势和增长的潜力。推动 ADR 的上市是为了让已成为全球 AI 基础设施关键企业的 SK 海力士在国际资本市场获得充分的价值认可。另外，崔泰元访美期间有望与英伟达、特斯拉等全球科技巨头高管会面。日本太空探索公司 iSpace 股价在星期四大涨近 19%， 创六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此前公司宣布与 SpaceX 合作，计划利用其星舰火箭提供月球载荷运输的服务。该公司将开发一套移动货物的系统，可在月球表面将500公斤以下的客户载荷运输数公里。该系统预计不早于2030年由星舰发射。iSpace 已为此购买了500公斤的载荷空间。公司的 CEO 表示，对于运输服务的潜在需求很大，这正是我们希望抓住的机会。他同时承诺，公司将确保下一次着陆的成功。韩国央行行长今天在国会委员会会议上表示，韩国央行认为有必要收紧货币政策，因半导体引领的强劲增长继续支撑经济。他表示有必要在未来适当时期加息，加息的时机将取决于通胀压力程度、经济复苏步伐和金融稳定的状况。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

0: 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2: fly sky high。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3: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咱们来聊一聊呢，这个亚马逊的老板 Jeff Bezos 旗下哈航天公司这个蓝色起源 Blue Origin， 他们正在进行约100亿美元的融资。这是蓝色起源首次引入外部的投资者，融资完成之后呢，公司的估值会达到1300亿美元。他本人呢也是投了钱，在本轮的融资中呢投入20亿美元，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拿个差不多呢1-2千块钱来玩一玩这个股市哈，他就是20亿对他来讲就是小意思哈。然后对冲基金他们也纷纷的投了几十亿，大概还有40亿的融资的额度，已经获得市场热烈的追捧，多家大型投资机构预计将参与认购。贝索斯今年5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说，这个公司正在考虑引入外部的投资者。他说现在确实是开始考虑未来引入一些外部投资者的好的时机哈、啊。然后这些钱呢拿来之后呢就是要做事儿的，公司需要大量的资本来大幅提高火箭发射的频率，而这不是远非单一的投资者他自己拿钱出来，他有钱不代表他能全部拿出来就提供给这个火箭发射频率的这些各种的训练嘛哈。华盛顿的咨询机构预计蓝色起源今年的这个支出呢都达到了48亿美元，并且估算公司从这个成立以来烧钱哈、啊，累计已经投入近280亿美元。这是在2000年就成立哈、啊，贝索斯那个时候亚马逊也起飞了，所以他想去玩一玩自己啊这个太空梦啊相关的这个产业。这个公司的目标是研发火箭、飞船复用技术，在亚轨道高度实现太空旅行。那2021年呢首次载人太空试飞取得成功，当时他和其他人乘坐这个公司研制的火箭进入太空，在失重的环境下停留约3分钟之后呢返回地球。然后蓝色起源在2023年获得 NASA 正式授予的一份价值约34亿美元的合同，成为继 SpaceX 之后的美国第二家月球着陆器的供应商。那负责为这个阿尔特弥斯5号的任务呢开发 Blue Moon 月球着陆器。然后 NASA 今年5月也刚刚宣布他们的月球基地计划，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执行3次无人登月的任务，其中第一次便是计划在今年秋季之后发射月球基地1号，那就会使用蓝色起源公司制造的月球着陆器运送 NASA 的有效的这个载荷。其实5月份的时候蓝色起源发生过一次严重的事故，就是他们的新格伦火箭静态点火测试期间呢发生了巨大的这个爆炸。当时呢这些现在这种事故你是不可能隐瞒住的，所以 NASA 也发文，其他的这些投资者们资本们也发文等等哈。这个航天飞行的容错率是很低的，然后 NASA 的局长呢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呢研发

新的重型运载火箭技术更是难上加难，就是他们会和蓝色起源公司协作不是说呢对这个事故呢放任不管，他们容错率很低，会全力支持对这次异常情况进行彻查，评估对近期任务的影响，并且尽快的恢复火箭的这个发射。其实这次的这个失败呢，还对阿尔这个他们的登月计划以及月球基地阿尔特弥斯号5号的这些项目呢，都造成了一些的这个影响。所以其实 NASA 就想把这些东西哈，我让公众有知情权，但也不是说完整的知情权，有些东西呢不想说得太明白，肯定我觉得背后从他的这个措辞上能感觉到呢，还是挺大的一个事故哈。然后贝索斯说呢，我们现在在着手的调查，现在判断事故的原因还为时尚早，但是所有征服太空的这些的事情啊，从这个马斯克到现在贝索斯的这些到 NASA 的各个阶段的探索，我们都看到就是都会有些失败那当然也有成功的这一个喜悦哈等等。但是像蓝色起源公司也不会说因为这个失败我就停止了，我们还是会采用新的方案，力争今年内恢复呢火箭的这个发射。其实这个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这个新格伦火箭是蓝色起源公司研发的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以美国首个完成绕地球轨道飞行的宇航员约翰·格伦的名字命名。火箭高98米，设计目标是至少进行25次的这个飞行。蓝色起源首次融资之际，它的这个最大的竞争对手啊，就是马斯克的 SpaceX 呢，现在呢这个估价啊，不管是投行怎么样的唱好，其实现在还是有点低迷跌破的这个感觉哈。那希望说这个蓝色起源在又搞定了之后呢，整个的这个太空产业的这一个赛道里面大家展开竞争，那么有助于呢这个股价的一个加持，有助于大家的这个股价的上涨，因为毕竟这个钱收回来是要用于呢星链也好，用于蓝色起源新格伦的火箭的这些各种的这个研发。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2: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认可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上跨越出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哈，这个本届世界杯哈，对每个球迷来讲呢，都有很多激动人心的时刻哈。但是就美国这一个国家这次举办的这个世界杯是作为其中的一个主办方来讲呢，美国那足球哈，它还现在这个各方面都显示他们已经进入这样的一个最后的阶段哈，他们能够打赢其他的国家，是否美国就是一个足球的强国呢？但今天有一份调查显示说，大多数的美国民众呢还没有真正的参与其中。这个 Ipso 体育独家向美联社提供的最新民调显示，世界杯呢是点燃了球迷的热情，也激发了不少美国人的兴趣。但是足球要在美国跻身主流运动之列，还要面临严峻的挑战哈。这次的调查是在6月26号到28号之间进行，时间的节点刚好是美国队小组赛出线之后，首轮淘汰赛击败波黑队之前举行的。约 60% 的球迷对美国队闯入淘汰赛感到极度或非常的兴奋，而在全体的美国民众中呢，仅25%有相同的感受。其实我认为这些非常的正常，就是有人看足

美国作为世界杯联合承办国，赛事筹备工作至少做得非常的到位。我从这个球场的场馆来看，再加上没有一些以前举办这种大赛的时候各种掉链子的那些的新闻哈，其实我们也是在信息茧房里面，我不知道是不是把这些新闻呢都 delete 了哈，但是没有什么掉什么链子的新闻哈，至少还是可以，就是我们也看到多伦多的举办的时候开幕式出现了一些小小的这些的瑕疵等等哈，反正北美的这个赛事这次做的还是到位的，美国可能做的更好一些哈，但是相比之下呢，民众对国际足联非法的赛事组织工作认可度就较低。然后国际足联饱受美国球迷的批评，一方面强制设置补水暂停被指打乱比赛的节奏，另一方面配合实施针对伊朗的旅行限制和签证拒签政策，所以可能有一些人呢是站在这个觉得伊朗这次不公平对待的这一方吧哈。民调发现美国民众和这个球迷对国际足联的看法也大致的持平啊，基本上是 50%50% 哈，但是你就说就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美国就变成了足球的这个强国吗？那美国有60%的受访成年人认为呢，这届赛事会带动更多美国人关注足球的这个运动，但是呢也不是就让美国所有的人就认为足球就超过篮球了，那其他的橄榄球篮球还是在美国的这个体育赛事里面占据主导的地位哈。当然这次参与世界杯的这个方式也很多，比如说你去餐厅或酒吧观赛，或者说是参加呢这个现场的这个观赛派对，或者就真的是呢透过买票参与这个球场的这个观赛，还有就是购买球队的球衣、海报、围巾等官方的这个周边的商品，还有得益于美国男足的出色的表现，本届世界杯投注量超过预期，这个投注呢真是哈。我觉得这个体育赛事它的压注博彩真是它体育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有些人赚了很多钱，有些人在投注里面也输了很多钱哈。Ipso 的这个调查呢共访问了1200名的美国成年人，样本的这个大概误差是上下 3.5% 吧。好，听众朋友，那我们现在呢稍微休息一下，也结束了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类的信息，我们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 Plus 新闻简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亲爱的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总理卡尼访问沙特阿拉伯，寻求深化两边的贸易和投资，而此行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闭门的会谈，并和商界的领袖会晤，稍后出席在沙特阿拉伯加拿大投资论坛上举行的签署仪式并发表讲话。加拿大与沙特阿拉伯在2018年有外交风波，两国相互驱逐大使之后一直寻求修复双边的关系。另外，随同卡尼到沙特阿拉伯的外长阿南德在当地向记者表示，伊朗袭击商船是不能够接受的事。他说，停火协议往往都是非常的脆弱，但伊朗袭击平民目标是不合理。卡尼昨天说，伊朗的行为不负责任，又说美国的回应恰当。有食物安全的调查报告指出，部分大米可能含有令人关注的砷的含量。在美国的非牟利机构消费者报告的调查发现，许多大米都含有高浓度的无机砷，这种危险的重金属和已知的致癌物。消费者报告资深健康和食品的记者洛里亚说，无机砷尤其是一些严重的健康问题都跟其有关，特别是皮肤癌、膀胱癌、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等。砷存在于土壤和水中，由于稻米生长在水田当中，因此将会吸收这些重金属。消费者报告从商店购买了52款的大米，将产品送往专业实验室进行检测，结果发现所有检测样本都有可测量到的砷含量，尤其是无机砷。根据加拿大卫生部的网站，在加拿大销售的食品当中，砷含量很低，而且多年来一直都保持稳定。

国际新闻：中国福建晋江市的一间鞋厂发生大火，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的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的原因，并严肃的追责。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了联合工作小组，紧急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市消防救援局说，辉腾鞋业公司的厂房在当地时间的中午12点钟左右起火，消防出动超过180人到场灌救，到下午的3点钟左右，火势依然猛烈。指挥救援的负责人说，有人员被困失联，而救援人员无法进入火场，救援仍在进行当中。美国继续对伊朗的攻势，伊朗卫生部公布说，美军连续2天空袭在5个省，累计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而伊朗军队也都持续攻击中东区内的美军基地来回应，出动军用无人机对科威特美军基地的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卡塔尔美军基地的卫星通讯预警设施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燃料库等目标发动打击。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说，如果美国继续的反击，伊朗的打击范围将扩大到美军在区内的其他基地。而议会的议长、对美谈判负责人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安排而非美国威胁下才能够开放。而当地的外交部也都指出，所有支持美国的欧洲和周边国家都无法推卸助长这场无端侵略的责任，必须要承担一切严重的后果。而美军较早之前就表示，在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当中，攻击约90个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备、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海军作战装备以及沿岸军事后勤基建等。伊朗国家铁路公司表示，受到美军连日空袭破坏的影响，首都德黑兰往返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之间的客运列车服务全面暂停。报道说，美军空袭的目标是伊朗北部的哥勒斯坦省的阿拉加市以西一座关键的铁路桥，这座桥是连接德黑兰和马什哈德铁路干线的要道，技术专家和抢修团队正在现场紧急的修复。伊斯兰革命卫队强烈谴责美方的军事行动，批评袭击是要蓄意干扰和破坏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和安葬的仪式，令开往马什哈德的列车停运，大批前往出席安葬仪式的民众出行受阻。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由专机运抵东北部的城市马什哈德举行悼念仪式，随后安葬在伊玛穆里萨圣陵。而一连6天跨国的悼念活动来到最后一天，较早时除了在首都德黑兰和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送葬仪式，灵柩也都曾经移送到邻国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让民众送别。安葬遗体的马什哈德除了是哈梅内伊出生地，也都是另一个什叶派的圣城。美国连续2天攻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整体的航运量相应的下降。船舶追踪数据显示，目前可观测到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而美国支持的阿曼走廊则没有什么样的动静。统计显示，霍尔木兹海峡星期三双向共有14艘大宗商品的运输船只通过，是6月中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以来最少的一天。中东航运再度受阻，扰乱区域能源供应。委内瑞拉上月发生的强烈地震增至3811人死亡，有超过 1.6 万人受伤，近 1.8 万人无家可归。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呼吁国际社会解除制裁，让委内瑞拉取回被冻结的资产，以协助救灾和重建的工作。曾他去信是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等相关的人士，希望可以解冻委内瑞拉在英伦银行30吨的黄金资产。他较早之前也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格奥尔基耶娃通电话，而商讨解冻资产，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星期三就呼吁要筹集3亿美元，协助130万急需要救助的委内瑞拉的灾民。中国广西南宁市暴雨成灾，增至39人死亡、9人失踪。由于仍要鉴定部分死者的身份，死亡人员和失踪人员可能会重叠。南宁市的副市长表示，六兰水库决堤造成的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踪。截至早晨的11点钟，南宁市总共转移安置了64500多人。南宁市向灾民的

0: 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输送了10万件的衣物，还有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等必需品，也都派出了300多人监测消毒杀菌。目前未有报告聚集性的疫情和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2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3: 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4号参赛者Mino 吕向晨。
4: Hello 大家好，我叫 Mino 吕向晨。我觉得我阳光的地方是对生活的毫无保留热爱和好奇，不管尝试新的运动还是学习新的技能，我总能享受当下，发现生活中小的美好。
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5: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6: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来讲讲哈，国内的这个民营美术馆。这个国内的民营美术馆在2025年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的一个低迷的一个现象哈。在2025年，每隔一段时间呢，人们就会和一座民营的美术馆告别。从7月闭馆的青岛西海美术馆往前推哈，像比如说6月结束运营的深圳木星美术馆，5月份呢有一个这个 UCCA 的这个场地也是闭馆了，还有就是北京总馆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也被曝欠薪。然后2月份呢，外滩东一美术馆也宣布暂停开放，而1月归于沉寂的是上海浦东新区的喜马拉雅美术馆。就是宣布闭馆的那几天，很多人喜欢去逛这些美术馆的人呢，都在网上去怀念他们以前去这儿看展的这些的日子啊。还有一些人呢，用无人机拍下这些的展馆呢最后的这个样子。但是人们忘记的速度也很快，这个就跟许多展览开展日当天即巅峰了是一样的道理。真的在时下这个时代啊，我们的选择太多了。昨天我的节目里面不是讲到我们这个选择的东西太多，但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对待我们自己的选择。有的时候因为太多选择，每个选择我们都匆匆的这个一别而过，我不选这个，我可以马上有那个代替，对吧？太多的可以代替的东西啊，表面上哈，可以的平替也好，贵替也好，代替也好，总是我们不会太着重于现在我拥有的这一刻。哎，我这个美术馆要关了，哎，去别的地方呗，它总会有新的在开着，对吧？所以说这个生活还是要继续。这些在美术馆呢做布展的这些年轻人们，他们聚在一起呢经常会聊到这些事情。比如说记者采访到有一位小女生啊，她叫七七，她给自己呢放了几个月的假，因为她所这个 参加布展的美术馆呢，

就是已经闭馆了，所以他自己放假的时候暗下决心不再找和艺术相关的工作。提到同事们布展，把沙子铺满地板，把异形墙摆好位置啊，七七说呢，他会时不时关注艺术圈的这个动态，但是知道这个行业不好做，所以他看到像苏州美术馆预计年底前开业，正在布展阶段的消息，他感到惊讶，说在行业都不好做的时期，怎么还有新的美术馆能够做到逆流而上的呢？其实美术馆呢，之前有一个龙美术馆，国内的这些大亨们所开的，其实也是关掉了。很多民间的美术馆呢，开始与结束呢，就真的蛮像那个成语所说的昙花一现哈。七七呢，他毕业之后呢，第一份工作的时长是和他加盟后西海美术馆的存续捆绑在一起哈，然后这个。推动西海美术馆的成型落地，创始人孟贤伟花了十年。孟贤伟曾经从事传媒行业，他在国外游历的时候被当地的文化的生活氛围打动，体会到一个艺术社区对城市价值和居民生活的精神滋养是远远超出一般传统的商业业态的，然后就开始拜访国内外的美术馆，去中央美院上史论班、艺馆班，准备起了一份当时还不清楚该给谁看的计划方案，在中国的海边做一个生活化的艺术社区。这个西海美术馆呢，就是在青岛的这个项目。后来呢，在这个青岛的这个文化项目的一个主办方的接纳之下呢，西海美术馆呢就在青岛开放，然后周围呢还有很多的这些的建筑都是艺术工作室、青年旅社、公共机构美术馆和酒店，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来玩的时候、来看的时候呢，哎，可以把这个周遭的所有的艺术氛围的东西呢都看完哈，所以西海美术馆呢可以说是一开馆被称作是最美海边美术馆，一块荒废鲜有人烟的空地，天生就吸引着艺术创作者的这个脚步哈，所以当艺术家给社区带来改变之后呢，资本也随之投来目光了。那么在许多地产商现有的这个开发计划里面，他们都开始有意识的去把一些艺术的氛围包括在自己的这个设计里面，去呼应某种高尚的生活方式的策略性的安排。就好像成都呢，这个麓湖啊，这个新区麓湖的房子也很贵啊，高大上的之余，麓湖居住的人群啊都是比较小资，所以麓湖这里也有几个民间的这个美术馆，我上次回去的时候去参观过哈。其实这个美术馆在社区的这个形态是在国外，在我们多伦多其实很多的。美国的城市研究者 Sharon Zuckin 呢，他曾经提供一个识别市生化街区的简易的方法，就是看看呢某地是否有这样的 ABC 的组合。你记住哈，你是比如说你去法国的某个街区然后你去看看这个 ABC 组合是不是符合这个，也看看我们多伦多你去 Distillery 或者去downtown 的这个 The Well 那个附近，或者是湖边的哪里，你看看这个 ABC 的组合是否贴合。艺术画廊就 Art Gallery 精品店 Boutique Shop 就很多嘛哈，The Well 就很呼应这个，然后就是咖啡馆 Cafe， 就这个 ABC 的组合，那就是能够甄别呢这个是否是能够呼应某种高尚生活方式的一种社区。其实上海啊，或者国内比如三里屯啊，或者成都的这个太古里，蛮多这个 ABC 的这个组合的。其实最初的这个市生化的阶段属于住房市场的一组特定的过程，由于某地重建的需求正当其时，那市生化多多少少还能享受由政府出面调动资源，化解一定的商业风险。在越来越多开发商受到鼓励之后呢，市生化就彻底的迈向自由市场，就不再只是房地产的孤立的举措，而是广泛的城市转型联系起来。那么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纽约曼哈顿下城的 SOHO 区，这里就是又开始ABC 的组合开始。那现在 SOHO 的房价很贵哈，那是从最早的时候是一些非法居住在工厂和仓库中的年轻艺术家们

们逐渐呢演变成这个 ABC 的这一种的这个组合。那这些年呢，中国建成的民营美术馆呢，很多也是这种思路的一个复制，比如说已经闭馆的喜马拉雅美术馆，其实本来是一个好的项目，但是这个国内经济下行，就是民间的美术馆它得要巨大的这个资金的支持，那看展的人其实也不会花很多钱，你要是卖1000块人民币张票谁去嘛，其实可能也就是20块或者10几块钱这样的才有机会吸引人去看，但是你说这些看的人能够支撑起你的这个美术馆的运营吗？那很难的。这个喜马拉雅美术馆它坐落在融合酒店、剧场、商业多业态的综合商业项目喜马拉雅中心内，由中国民营的正大集团开发，由日本建筑师主持设计，然后这个很有钱了吧，对，但是实际上有时候因为现在线下消费也是日渐没落，大家都在网上购物，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连串的，它都是有一个效应的，这样的一个 circle 形成了之后呢，那你的线下的人流最多就在街上逛逛，你所有的要去购物的地方就没有人去逛，或者说逛是逛但不买，我逛好了这个东西然后我去线上买，对吧，线上可能便宜一些。所以其实现在在上海的一些地方，在国内的一线二线城市很多地方都有一些的这种的文艺设施在一起的美术馆的存在，让这里房价翻了不少。就像我们这边 distillery 它也有这个酒馆、咖啡馆，然后还有这个 gallery 啊 gallery 对吧，就是这些东西哈都配套了之后，人的这个精神生活享受的这样的一个提升了。但是呢太卷了，这个关于经营一间美术馆，不是说你喜欢咖啡你开个咖啡店那么容易我就做了起来，你喜欢书你开一间书店，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梦想哈，就是 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 naive。 经营一间的美术馆呢，也是人们太缺乏估计，无论是多大多有名多小多没有名的美术馆，其实都是需要得到政府资助和社会各界的赞助才能够生存下去，就是我们本地的海外的这些，就是国内呢没有形成这样的共识，全部都是呢地产商在经营，或者就是有钱的资本家们在经营然后呢就是让美术馆来承担起自负盈亏的这个重压。那么这个重压之下，有些地产商他已经自己都就是没办法承受了，那就牺牲这个美术馆这个没有太重要的东西吧。就好像有人有句话说，当你的船进水了，你会首先扔掉不太重要的东西。那美术馆的精神上的这个享受，那肯定是把物质享受先放在，对吧，经济基础放在前面。所以不管这个美术馆曾经给你留下过多少的这个美好的回忆想必你回去去旅游，你要是想再去参观的时候呢，你先看一看这个美术馆还是否在经营，不然的话呢，你如果门票没办法支撑起，燕生文创又卖不起价，周边配套设施和艺术商品这些餐厅饮品店的经营又不太明确，像品牌方的活动提供场地空间的租赁费用又收不回来，那这个一年有时候有些房租就要1000多万，再加上你借展费用，涉及到作品的运输、保险、海关、策展、布展、运营还有宣传，对不对，就是这些，那可不就是你一般的人呢想想哎呀，有个美术馆看好好啊，但是这个背后的经营呢，那就是这些年呢昙花一现，就是经营不下去了。在中国美术馆呢，就是有人就批评过说，现在是这个迪士尼化的未来，图像泛滥的时代，美术馆想要符合奇观化的社会脉动，一场亲临现场的特殊沉浸式体验是唯一的王牌，就是这个意味着调动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不断交织一换的总体艺术的场域，所以美术馆不能够完全的只是这个静态哈，这个未来就是一个迪士尼化的一个未来，才会吸引到当下这个时代的这些追求艺术的人。好，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

0: 今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到时见。
1: 还愿人生的你们渴望。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2: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3: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4: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Hey,

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 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哈，我们在这个明天的早晚9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有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Air 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